0: 咱们进来，咱们进来。
1: 你看我头发都白了，我今年72了。
2: From CCTV.
0: CCTV English program. The story you saw about Yu Zhen. They are here to see you.
3: Second
2: Hello.
3: camera.
2: Second camera.
0: This is real fate, isn't it? 真正的缘分。
2: 缘。
0: 缘分。缘分。
2: 缘分。
1: 当时你看前面那个他家保留的那个房子，除了那个房子周围全部都是沙漠沙地，而且这个车子进不来到他们家这个地方，我们至少
4: 走了
1: 有不到一个小时。
4: 是很厉害，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花花草草的，这是真不敢想象的事情。而且现在生态园做的也非常出色。
1: 我们当年拍的时候，那就是又有风啊，又有什么的。拍的时候就是也是选择这个光线呢、啊、角度啊，还有那个地点啊，也是费了一番功夫。我们应该是央视，就国家中央级的媒体，我们是第一家。
4: 首先是真实的报道，
1: 嗯，
4: 也是真诚的报道。赛考斯基，
0: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有关环境的故事，有关沙漠化的故事，有关气候变化的故事，有关种树的故事，等等等等，可能我们都很难数得清。央视英语节目现在叫做 CGTN， 做了多少这样的内容，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已经让大家感觉到非常开心了。我们也愿意做这个幕后的英雄，希望我们更多去努力吧。
2: CGTN
5: and CCTN
2: has been fantastic from the beginning as CCTV
5: English News
2: to now.
0: Fate.That is the word Ronald Sarkowski uses to describe his connection with Yu Zhen and her family. And remarkably, it is also the word he uses to describe how his path crossed with ours at CGTN. Sometimes a story begins

0: 这里，大家辛苦了。好，三哥，来个，你看我舏嘴了，舏嘴。你看，哇，哎，怎么样？我们几岁了？
1: 三岁了。
0: 那几年了？5年了。
2: Why do they have a picture of Helly Breezy, the founder of BJJ?
3: Ah, is this?
2: Yeah, I said. We saw so many of those elements, you know, like for modern combat. How do you mix together with the traditional shuijiao?
4: 我认为练武要包罗万象。哎，你站的有摔跤，地面有柔术，打有搏击，踢打摔拿嘛，哪个都不能丢啊。什么事情你有一个根。 主干，我以摔跤为我的主体，我是一个大手的摔跤。然后我又练了八卦掌，我再练练形意拳呀，哪有枝有叶，你丰富你这个主干。你拿你的太极呀、形意呀，丰富你的八卦掌。我用八卦掌，这太极拳呀，丰富我的摔跤。百花齐放。

你比如说咱们稽河郡学十六字灌溉制度，一年稻作，两年旱作的一个农作这个技术。举个例子，咱们现在仍然在用的从黄河直接取水的稽河郡学的技术呢，通过船只拉运石料，在黄河里面呢建一道导流堤，把上游高水位的水呢通过导流堤就引进来，导流堤中间呢再建若干个拱水坝或者退水闸，用以调节咱们进水口的进水流量。

0: 去剧场，我们现在面积到110人。
1: Yang Xiaobo is in charge of canal management in the Ningxia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District. His main responsibility is guaranteeing that the Qingtongxia Irrigation Area receives sufficient water.
2: 这是咱们宁夏引黄灌区的河西总干渠，是我们宁夏引黄灌区最大的一条干渠，设计流量呢450立方米每秒，它控制的整个的农田灌溉面积能达到450万亩左右。这项工程呢是1960年开始，我们叫当时叫河渠分家工程。自那开始以后呢，咱们就实现了5坝变9坝引水，大幅提高了它灌溉保证率。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一直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地方。我们宁夏一直也是个咱们个东西方交流的一个五丝绸之路的一个交通要道，所以在咱们这个同垦戍边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就把中原的很多的文化全部从中原就带到这来，就和当地的少数民族就有一个融合，这也是促进这个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大交流的，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过程。